什么东西什么想法都有最开始的那一步，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最初的信仰是什么。当你走到有一点迷惘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你最直接的那个目的，也许能够给你指一条明路。我们来听到帅娃狂魔范玮琪的这首《一半的我》。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16。在众多的合唱经典曲目当中，不管是哪个年代的朋友，我相信都会唱接下来这首来自高慧君跟张学友的《你最珍贵》，一定是点唱排行榜的第一名。

人你会为他做出改变吗？我相信就算你打心里会觉得说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我了，可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那种潜移默化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可能是自己都不会被发现的。可是最后我觉得这种改变也不是不好，反倒呢就是成为了更好的彼此而已。我们继续来听到容祖儿这一首月半小夜曲，很多的作品都是以借月光来示爱的。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王若琳的这首《巴达巴达》。

在呢，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咖啡店，他们是精品咖啡店，也可以说有一类叫做网红咖啡店，因为呢，这个店面装潢都会特别的好看，适合女生在那里狂自拍，可以拍一下午都不会厌倦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商机哈。接下来听到这首《渐渐》，来自于陈奕迅。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形容一个地方很美，形容一个人很美，有太多溢美的言辞。当然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真诚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会在前面加上无与伦比这样的形容词。我们来听到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把90年代华语乐坛的那些歌曲拼接在一起，简直首首都是回忆。当时每一位歌手他们出的专辑都是经典，而且张张都是大卖。所以说华语乐坛的这个巅峰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那个时期。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萧萧的花。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 Robin and Candy， 你不知道的事。

0: 有的时候呢，友情真的不像爱情那样可以变得轰轰烈烈，有的时候会这样哈，但大多时候呢，友情可能是平凡的，然后在生活当中那些微小可是又持续发光的存在着。所以说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最后留在你身边那些朋友真的应该好好的来珍惜。
1: 有像张宇这么情商高的男人，他才不会单恋呢。听到的是张宇的歌《单恋》一支。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每次你出门要出去玩啊，或者是跟男朋友约会之前，你这个梳妆打扮到底要花多少时间？会不会提前做这些准备？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相恋两年多的一对情侣，就是男方终于忍不了女方每次出门前都要拖他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常常误机啊，我耽误很多重要的事情，就忍不了了，就要跟他提分手了。所以呢，女生们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到底在这方面做得够不够好，就赶快好好整理一下自己，不要耽误了恋情比较好。接下来这首歌他唱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他的广告产品呢？来自江惠妹的《给我感觉》。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跟别人说我不吃，我就看看，我就闻下味道就好了？但是呢，最近有科学实验证明，这样也会让人变胖。所以各位，体重下不去，难道就是闻了太多食物的香味吗？不知道这个它会不会就是平常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减肥的话，也要远离这些香香的味道了。接下来听到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那现在时间是10:45。很多人会把女人比作花，那也许花有不同的样子，就其实应对着不同的女人，也有不同的样貌跟个性。所以作为女生的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

于运动呢，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可以来讲这件事情，因为我本身身体的协调能力非常差，不是我自己不想去运动，而是好多事情都好像还蛮难的。但最近呢，我就爱上了滑板，虽然到现在技术也不怎么样，可是呢，我觉得看到那些能够滑板滑起来非常帅气的女生的视频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所以呢，有着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目标，让我也渐渐的对一些运动产生起了兴趣。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多才能呢最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比如说我喜欢唱歌，最开始就去模仿我自己喜欢的歌手，他们怎么样去发声，怎么样去在舞台上表演的。但是久而久之呢，一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才不会成为别人的影子，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温柔这个词，你对它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有人会觉得温柔就是轻声细语的说话，但是有人说话越是轻声细语，越是绵里藏针。我觉得真正的温柔应该是心胸的一种豁达，然后对于大是大非的一些很理智的判断。分享一首《消愁》，来自于李晓东。

大家，时至今日，你还有写过叫做情诗这样东西吗？也许情书你写过，但是情诗比较浪漫，比较带有诗情画意的那种格式的，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写过了。当然很多的人呢会把这种诗歌的情感付诸在歌曲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小培，那又如何。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这首 My All。

很多朋友有一些小习惯哈，他们对于踏实这两个字呢有自己的一些别样的定义。比如说有女生呢，就是说我手里一定要攒着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拿着一坨小纸攒在手里，就会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跟踏实感，然后手上那坨小纸不见的时候就开始心慌，就继续揪另外一坨小纸攒在手里。你会有这样子的小癖好的习惯吗？继续来分享陈晓东的特务。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4: Asia Pop 40
5: is on track
6: all over Asia.
7: Give me down day.
8: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9: Now let's start.
10: Asia Pop 40,
11: Asia's place.
0: 好久不见，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今天会为你揭晓最新最硬的流行歌曲排名，和你一起分享这些令人兴奋的音乐时刻。来到第534期的节目，今天只有一首新歌上榜，就是严浩翔的 Hope to Remain， 还有一首2024年的歌曲重新回到榜上，到底会是哪一首呢？很快就会知道了。那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是排名40，我们有刘耀文的 Don't Stop。
12: Number 40。
13: Yeah, yeah.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说真的，每一次 Taylor Swift 进入一个新阶段呢，都像是全球大型活动一样，从发歌到讨论几乎都会占据社交媒体的。那我很好奇了，如果要把一条讯息发给全世界看，你会立刻发出去，还是先修改20次再说呢？好了，把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39

0: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是哪一首呢？他的音乐库最近呈现一个同步现象，就是旧歌也回到了榜单讨论，那新歌也在电台继续推进，两边呢同时发生的。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听歌已经不只是新歌还是旧歌那么简单了，而是什么时候这些歌被重新点亮，对不对？一起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这首作品
1: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袁浩翔这一次带来 No More Tomorrow。 那从歌名开始呢，就有一种哎，管他明天怎么样，先享受今晚的感觉了。歌曲写的是一个不想被别人定义的状态，当那些所谓的规则还有目光都暂时放下之后呢，人也终于可以回到做自己了。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袁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35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很早呢就开始跟乡村圈的核心艺人建立起联系了，比如通过巡演啦、合作舞台这些方式呢，把象征性存在呢变成了实际行业关系，甚至呢之后还为 Tim McGraw 以及 Faith Hill 呢开过场的。这就是以前的 Taylor Swift。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在的 Taylor Swift。12

时间，现在离15:05。送上孙露以及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0: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Hello，
2: Asia FM，
1: Chengdu，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Asia's favorite chart show.
1: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准备播放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讲的其实不是耳环本身啊，而是那些被留在记忆里的小东西。相信大家都会发生过吧，就是明明以为忘记了，但一个细节就把所有东西、所有情绪带回来了。现在一起来听 Earrings。 1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由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还在持续被听见，而 Gaga 的 The Fame 也是在用400周证明自己的起点从未真正的下线。那我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你一直在排行榜上，你会想要删掉它吗？好了，来听听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10。

Hell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哦，一个是英文版，一个是西语版，两个版本都在不同的榜单上，就是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你听过西语版了吗？那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现在给你播出的是原版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Number

接下来，这不是一首用力讨好的歌 ，That's so true， 安静、直接却句句命中。它像是在承认一段关系里那些说不出口却早已心知肚明的事实。当你点头的那一刻，这首歌已经成功了。我们来听听 Gracie Abrams 的 That's so true。

0: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从场景到感觉，这首歌真的就像是一部小电影了，画面很美，但情绪有点复杂。那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有一首背景音乐的话，会是甜甜的那种恋爱歌，还是有点 drama 的分手歌呢？先让你想一想，我们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1: Number 6

The One That Got Away 从短视频平台翻红，重新回到排行榜，到吸引新一代乐迷认识他。这首歌再次证明经典作品真的是没有保存期限的。那老实说，你歌单里最舍不得删掉的一首老歌是什么呢？哎，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了。现在一起来听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Yo Yo Y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接下来有这首歌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那表面上呢是一首情绪很内敛的歌，但其实也是他 Petal 时期的起点，像是从旧阶段呢抽离出来的第一口气。那如果你人生有一个正式翻页的这个瞬间，你会选哪一刻呢？这个时候我们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Number 2

节目结束不代表音乐结束，如果你还想继续关注亚洲流行乐的这一个最新动态，就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同时呢最新的完整榜单成绩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等你来查看。我是榜主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Pop 40。那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本周的冠军歌曲依然是他四连冠喽，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我们下周再见。

餐的时间现在是15:54。继续来送上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的《胡彦斌》。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话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5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是用真诚击穿人心的00后唱作人，从天台穿校服弹唱的少年到舞台上的潜力歌手，他始终用原创音乐书写自己的成长与感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吴瑶涛。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吴瑶涛。
0: 是的，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真的很欢迎。那我们再跟屏幕前的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吴瑶涛，今年21岁，很高兴认识大家。
0: 是的，今年21岁，很细节的介绍哈。对，我们欢迎吴瑶涛。好的，那今天带着首张同名专辑吴瑶涛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要不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整张专辑的概念好不好？
1: 这张专辑其实是用我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其实写的就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对，其实这张专辑的10首歌其实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对，只不过说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这个带给大家，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0: 对，分享一下自己在当下在现阶段的感受与想法。
1: 对，
0: 是的。那你特意用自己的名字来作为专辑的名字，是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第一张专辑，我其实有想过有很多名字。
0: 对，
1: 就是可能有更符合这张专辑的名字，但是呢最后其实用我自己的名字作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我想的是毕竟是第一张专辑，我更想说让大家知道吴瑶涛这个歌手，吴瑶涛这个人。
0: 是的。
1: 对，就是用这张专辑去告诉大家说这就是吴瑶涛的音乐。
0: 没错，其实不管是在之前的一些视频还是一些舞台，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到你了，但通过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会更加完整的、更加真实的来了解你线下的感受。那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这张专辑里讲的就是你自己嘛。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包含一些表达你自己故事和心境的内容在里面？
1: 哇，其实每一首歌都是在表达我就是当下写那首歌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个动笔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后就是这首歌呈现的这个心情跟感受。对，
0: 我看了整张专辑，它的发歌顺序也是不一样的嘛。那其实感觉时间跨度是不是也很久，从开始策划到最终发行？
1: 对，其实将近有1年多了。
0: 我记得是从2024年就开始。
1: 对，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准备这张专辑了。原本想的是说这个在2025年的这个中旬，就是可能7月份啊或者6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发出来了。但是其实最后还是想着再多多的打磨一下。
0: 他们都说就是好事不怕磨，那我们好的专辑肯定也是不怕时间的敲磨。肯定是想说把最好的第一张自己的专辑给发出来给大家。
1: 是。
0: 那整个过程刚刚也说了有1年多的时间，那你整体的这种创作思路说有没有一些动摇或者改变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创作思路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想过说最后专辑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就是这张专辑它其实跟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状态也好啊，然后包括整个的比如说像唱功啊，然后一些
0: 制作
1: 进步，对，制作上的一些进步或者一些变化都有关系。
0: 是的，就是其实是个人实力也在慢慢的进步，通过这张专辑。是不是？那这张专辑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挑战？
1: 哇，那其实是有的，因为我想写的很好，但是呢其实会发现有时候灵感也是会枯竭的。
0: 对，会遇到一些灵感瓶颈。
1: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瓶颈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写歌主要是就是写我自己的感受嘛。然后呢那其实需要我去不断的经历很多新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才能有更多的这些灵感。
0: 是
1: 的。但是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的灵感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然后
0: 你说
1: 对下半年之后才越来越这个有灵感。
0: 对，我刚刚想说一开始的介绍自己21岁了，其实我们阅历也在这边，是不是？就可能说没有那么多故事能够去呈现，那我们灵感会遇到瓶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你平时保持灵感来源的方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多思考。
0: 多思考。
1: 然后就比如说可能我看到这个一片落叶，比如说它落下来，那我可能会就是想 想到，比如说这片落叶它为什么会落下来，它可能是被
0: 牛顿定律，
1: 对，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是被风吹下来的呀、或者说它是因为枯老了然后再飘落下来，它其实每一件事情它都会有原因，然后那它的结果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就会去比如说去探索一下这其中的这个奥秘、
0: 对，探索一下里面的逻辑，是不是？
1: 对，
0: 哇，真的好会思考，我当时这么大时候我都不会在意身边的落叶，我说实话。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整张专辑收录了十支原创作品，
1: 对，
0: 而且曲目的排序它是说到从理想化到心态转变的成长线、那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整张专辑十首歌的这种编排逻辑？
1: 其实像云云跟亿万呢，它其实是偏就是我最初开始做音乐的一种理想化的音乐、就是可能写的是芸芸众生，然后写的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写得很庞大，
1: 对，其实写得很大、然后呢最后再到每一首歌，它其实再往下之后都是我这一年这两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
0: 没错，
1: 可能是先从一些不解再到这个释然，然后再到就是追回自己的这个本心，
0: 没错，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一种思考的体量，然后来排的这个编曲的逻辑，是不是？
1: 对，其实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个心境的一个状态去，从芸芸再到星星，就是从上到下。
0: 好，那刚刚也聊了十首歌的编排的逻辑了，那想问一下，哪首歌你感觉创作的最轻松？
1: 我觉得其实，创作最快的一首歌是《交杯》。
0: 交杯吗？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歌其实当时写得很快，就这首歌刚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灵感特别的充足，然后其实这首歌可能花了也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写出来，
0: 哇，这么快。
1: 但是其实这首歌反而是我觉得整张专辑里我自己写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歌，就是我觉得它就像这个所说的这个下笔如有神，真的是这样，就是他，我每写下一个字，我就能感觉到我下面一句是怎么写的。
0: 哦，那真的是灵感来了。
1: 对，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好歌真的是它是一瞬间
0: 的事情。
1: 对，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很多歌手说这个，反而他最好的一首歌是最快写出来的。
0: 没错，就有时候东西就是顺其自然的来出现了。
1: 对，
0: 他该来他就来了，灵感就这个时候来了。没错，那刚刚问了哪首歌创作最快啊？那哪首歌创作的最漫长？
1: 哇，那创作最漫长的应该是亿万了。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一直在打磨，因为它其实是专辑的第一首歌。
0: 是的，
1: 就是这首歌是最早就是透露给大家的。因为从这个2024年的跨年，然后再到最后的发布，其实间隔了将近有大半年了。
0: 没错，
1: 然后其实一直在打磨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最后其实呈现出来的，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我心里是很满意的。
0: 是的，我其实刚听到亿万的时候我也感觉很震惊，我说这是00后写出来的歌吗？哇，怎么这么好听。好的，那刚刚也聊了创作嘛，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录音棚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习惯或者小诀窍？
1: 那其实
0: 怎么样让自己录得更好？
1: 那其实我在录音棚我觉得还算是这种比较好动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区别于可能一些其他的歌手，我属于是在录音棚需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个录音的位置，可能我站着唱了一下没有这个感觉，我可能就蹲着唱，
0: 然后蹲着唱，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爬到椅子上，然后就是这样子跪着唱也有，对，就是我想就是每一首歌他录的时候他的这个发力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不断的在录音棚里去磨合自己的嗓音，然后最后你的唱功啊包括你的发声啊都会更好。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晓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念念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耕莹，
32: 我是徐子蔚，
33: 我们是
34: Bite，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英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运联盟马哲，
44: 我是七运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6: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3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耀涛，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啦，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46: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8: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我是雨虹。好，那也听说这张专辑中本来有5首已经做完的歌曲，
30: 嗯，
8: 但因为不符合一些条件还是一些概念，然后遗憾被淘汰了。
30: 对，其实哇，原本那5首歌我想的是可能也想要放进专辑里，
8: 嗯，
30: 但是呢其实整张专辑就是做到后面，我觉得其实要求越来越严格，
8: 嗯，
30: 就是不管是我对这张专辑的这个严格，还是就是我制作人对这张专辑的严格，就是我们都想要把这第一张专辑做好，
8: 对，
30: 对，就是最大化的能够呈现出最好的作品。
8: 没错，那我就要问了，我替大家问一下，既然现在没发，未来会发吗？
30: 哇，那其实未来肯定会发的，
8: 嗯，
30: 因为这5首歌其实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就都还是不错的这些作品，
8: 就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
30: 嗯。对，因为其实这5首歌有分别不同的就是风格，
8: 嗯，
30: 其实其中有一首歌，嗯，虽然现在名字不能告诉大家，但是这首歌其实最后没有发出来，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的一个唱功还不足以支撑这首歌。
8: 哦，就感觉，哦，你要求好严格，对不
30: 对？就是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其实已经录完了，而且这首歌其实是整张专辑里录的最久的一首歌，
8: 嗯，
30: 就是我记得是从上午12点，中午12点录到晚上将近9点10点钟，其实录了10个小时，最后录完之后，做完之后发现，其实还是有些稚嫩，
8: 就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30: 对，
8: 是吗？
30: 就是感觉没有唱出里面的这个味道，
8: 嗯。
30: 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特别的喜欢，然后我就想着说，那看看能不能放到下一张专辑里，等这个唱功啊，然后整个唱的方法再精进一点，然后再争取。
8: 是的，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原创音乐人，我觉得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才会有更多更好的原创作品给大家听到，是不是？
30: 是。
8: 那我其实我看完整张专辑的10首歌，我有个好奇的点，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都是2个字呢？
30: 因为其实，
8: 嗯。
4: 我想的是，就是说不定我后面就是可以写这个三个字的、四个字的、五个字的，我觉得都有可能。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8: 好的，那下一张专辑是不是都要三个字的？
4: 我觉得说不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点。
8: 好的，那我们也多多期待一下。那今天不仅是带来新的专辑，也是带来了专辑中的主打歌。它是叫《星星》，是不是？也是整张专辑的收官之作。
4: 对。
8: 要不先跟我们聊一下这首歌呢？
4: 哇，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太复杂了。就是虽然说它整体的情感是复杂的，但是就是它完全是写我这个就是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真的是这样，就是从开始做音乐到现在的这些经历然后感受。对，
8: 是的，我听完之后我也很感动，尤其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地方吗？就是我听到那个背景音，是不是有很多歌迷朋友在喊吴耀涛？
4: 对，
8: 好感动啊。
4: 其实我是把就是这些歌迷，然后他们的这个整个声音其实是有录进去的，
8: 没错。
4: 然后包括我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其实我也有放进这个歌里。其实这首歌算是我就是自己特别个人的一首歌。
8: 没错，就是把一首很真诚、很个人的歌献给歌迷朋友们。那这首歌本来就是想要献给歌迷朋友们的吗？是写给他们的吗？
4: 对，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不完全是写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歌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包括可能有我的家乡或者我来的地方。所以我说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情感很复杂的一首歌。
8: 是吗？
4: 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的感情进去。
8: 那你觉得它最核心的想要传递的情感是什么？
4: 就是就像这首歌最后几句词一样，就是我会记得你，我就在这里。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会记得所有这些爱我的人，然后呢我也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们，然后我们是共同的，我们是心灵相通的。
8: 没错。好，那我们再聊回歌曲了。因为其实专辑里像你刚刚说的亿万啊、云云啊，它是偏向这种人文的探讨，然后远乡又是写家乡的，而且还有命和是关乎于那种自由与未来。
4: 对，
8: 没错。那你在创作这些不同主题的时候，你是有特定的灵感来源吗？还是特定的一些故事？
4: 就是这些灵感跟来源其实都是来源于我自己。就像创作远乡的时候，其实创作这首歌也就是在11、12月了，因为其实我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
8: 是吗？
4: 因为这其实是算是我人生中以来最久没有回家的一次。
8: 对呀，就是
4: 因为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包括就是在准备专辑的原因，其实没有办法有就是抽空回家。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很想家的，然后就想到了一些这个关于家人跟家乡的这些故事，所以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感动。
8: 刚刚既然都聊这么多了，是不该唱一唱？
4: 唱一唱，
8: 唱一唱。
4: 好，
8: 我们专辑中要不选个几首你自己挑吧。
4: 我想一想，
8: 或者大家想听什么也都可以。
4: 大家想听什么？看看。
8: 对，我们先确定挑几首。
4: 好，那我觉得其实星星我觉得可以唱。
8: 对，我觉得星星一定要唱给大家听。
4: 对，
8: 那我们先来一首星星吧。
4: 好。那我就唱这个前面的部分。
8: 好。
4: 天上那颗星星不说话，地上那个人儿不回答，寂静城市呼吸着嘈杂，纸飞机也飞过了繁华，春夏秋冬却不曾停下，留在那的只有你我啊。
8: 哇，好温柔的感觉啊。哎，感觉又跟其实那个歌曲原唱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就是清唱版的话，
4: 对，
8: 跟原曲又不太一样了。
4: 原曲其实在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这个呐喊去唱，
8: 对，有点爆发的感觉。
4: 对，但是清唱的话就是这个，
8: 对，但也很好听啊，就轻轻细语就是传递给大家。那我们再选一首吧，好不好？
4: 好。那就远乡吧。
8: 远乡，
4: 我觉得远乡其实中间有两句我觉得还是 因为他其实用了我们家乡的话，对，就是邵武话。
8: 邵武话，
4: 因为平时我奶奶她之前总是会让我去学习，她说哎呀你要学一下我们家乡的话呀，这样子之后你以后就是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以后就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或者说外面去跟别人讲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就可以介绍一下这自己的家乡的话。
8: 对，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学方言的小孩好像越来越少了，
4: 对，
8: 都开始讲，都开始讲普通话，但我觉得方言也是一种独属于你自己家乡的魅力在里面。对，好，那我们给大家唱一下远乡 好不好？
4: 远乡，那我就唱那个有这个我们家乡话那两。
8: 好。
4: 远翁楼，归秋楼，巷口那盏灯长明依旧。这一生，这一程难走，这一路，这一曲难留。谢谢。
8: 哎，有点小桥流水的感觉。
4: 对，
8: 你好温柔啊！我现在说话我都不敢大声了。我刚一开始还很大声，我现在是不是要悄悄的说话？
4: 清唱的时候就会小声一点。
8: 是的，真的好好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拜拜，
6: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
2: 主阵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奥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2: 我们是 Vital，
33: 我是景龙，
34: 我是左奇博，
35: 我是玉言，
36: 我是袁映鹏，
37: 我是傅思超，
38: 我是白安，
39: 我是金文琪，
40: 我是李佳薇，
41: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2: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3: 我们是打歌好友零四万。
4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3: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51: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音中，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啦，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

0: 好，我是歌手吴耀涛。
1: 是的，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真的很欢迎。那我们再跟屏幕前的各位来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吴耀涛，今年21岁，很高兴认识大家。
1: 是的，今年21岁，很细节的介绍哈。对，我们欢迎吴耀涛。好的，那今天带着首张同名专辑吴耀涛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整张专辑的歌曲基本上都是你自己原创制作的吧？
0: 对。
1: 是的，那在有没有在一些编曲上啊，或者说录制上有些小巧思在里面？
0: 哇，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因为像其实在做整张专辑的这个每一首歌，因为我都是这个参与制作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巧思，其实不懂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比如说像亿万的这个最后一段副歌，其实他在最后在副歌我唱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的和声在后面飘着的这一段旋律呢，就是大家仔细听一下。
1: 对，
0: 这其实是就是我也加入进去的。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歌曲的一些就是编曲啊，包括其他的这个乐器啊，都是这个我也有共同参与的。
1: 没错，真的是很多小巧思在里面。对，大家赶紧就是反复的收听，我觉得才能感受到你的巧思，是吧？好的，那有没有哪首歌是你制作过程最长的？
0: 哇，制作过程
1: 或者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0: 其实有一首歌，但是没有放进去。对，这首歌其实，哇，其实整个制作费其实花的是最多的一首歌，但是其实最后没有放进整张专辑。
1: 就是花了挺多心血的，但没有放进去。
0: 对，因为最后它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就是在我心里还是，就是差了一点点，就是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就还是想着再调整一些，所以就没有放进这张专辑。
1: 没错，但我觉得就是你严谨的一个态度在里面。
0: 对，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做音乐其实不怕说这个花费精力跟花费时间，我觉得就是精益求精，我觉得好的作品一定会就是被其他人看到，对，被更多的人看到。
1: 我想问一下了，当时专辑发布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尤其是你发最后一首《星星》的时候。哇，
0: 当时发专辑的时候，我其实刚好还是在工作当中。那天发专辑的时候，我刚好在飞机上，然后刚落地，就是我其实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再重温一遍。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在刚落地的时候，我就赶紧戴上耳机，就是从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又听了两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感觉就一切都像梦一样，就是很不真实，因为从一开始做歌，再到最后专辑的整个制作，它其实真的是天差地别。就是一开始都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其实算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然后再到现在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然后有这个就是我的制作人，还有这么好的这个团队一起帮助我做整张专辑，我真的觉得就是跟做梦一样。
1: 是的，我觉得你做音乐的过程也是说认识更多朋友的一个过程。
0: 对，
1: 然后也是从一个人可能在家里自己创作，到身边有这么多朋友来帮助你一起。
0: 对，
1: 就是一个事情成功，它不仅是它是一个团队的成功，我觉得
0: 是真的是这样。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了，有没有第一时间分享给别人？
0: 哇，其实第一时间还真的没有，因为第一时间其实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是我要赶紧听一下，然后第一时间我其实是在看大家的这个我们自己歌迷的这个评论，
1: 桃子们的评论。
0: 对，就是我其实最在意的还是大家的这个最后听完这张专辑的这个感受。
1: 是的，
0: 对，因为还是想说不能让我们自己的歌迷失望嘛，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得争口气。对，我一直觉得就是有好的作品，然后我们自己的歌迷呢才能够就是有这个底气。对，
1: 是的。那我要问你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
0: 好，
1: 十首歌吗？最喜欢哪一首？
0: 哇，十首歌其实我最喜欢的肯定是这个星星。
1: 最喜欢星星。
0: 对，我最喜欢其实是星星。但是如果还要再排名的话呢，

0: 觉得其实跟他并列的有这个，还有一首歌是人呢，
1: 人呢，
0: 对，其实这首歌，我一直觉得它是一首很，就是虽然说他的这个唱出来的是特别真切的一个情感，但是这首歌我一直觉得它是一首很有质感的一首歌。
1: 没错，
0: 就是我一听到这首歌，因为这是我制作人品哥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首歌，对，其实也是收到这张专辑里，也是专辑唯一一首其实不是我写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我一听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我心里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而且这首歌我一直觉得他有一种大歌手唱这首歌的气质，真的
1: 是吗？
0: 对，
1: 对，大家有没有喜欢人娜的人呢？人娜的人呢？
0: 人娜的人，
1: 对，人娜的人，对，那第三名呢？
0: 第三名其实是交杯，
1: 交杯吗？哎，我以为你会选亿万。
0: 其实如果说按满意程度来说，其实我会觉得我一直在进步，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还有很多的灵感，
1: 没错，
0: 因为专辑后面五首歌其实写的会比上半张的五首歌快的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创作者那个灵感一来他就停不住了，
1: 对，
0: 然后其实在这两三个月里我就把这些歌全部都写完了，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有灵感的，所以我就是这张专辑发完之后其实我还是在准备写歌，
1: 对，就还有很多存货在身上，
0: 对，而且我觉得说不定这个那个二专也可以在今年或者明年，也不一定啊，
1: 对，我们把这个比的时间线就是今明两年都不一定哦，
0: 对，
1: 有缘会见的了，
0: 有缘会见，有缘会见，
1: 是的，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1: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2: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3: 我是小霞黄绮珊，
0: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希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1: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0: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4: 坚定文化自信，
16: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0: 我是爸爸，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窦傲娟，
19: 我是 F 杰尼，
20: 我是邱振南，
21: 我是赵热，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恋恋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赫，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32: 我是徐子蔚，
33: 我们是 Y2，
34: 我是景龙，
35: 我是左奇博，
36: 我是玉言，
37: 我是袁英鹏，
38: 我是傅思超，
39: 我是白安，
40: 我是金文琪，
41: 我是李佳薇，
42: 我是青云联盟马哲，
43: 我是青云联盟李云奇，
44: 我们是打歌好友林子万。
4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6: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1: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0: 要梦想有未来，
1: 要梦想有未来，
44: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

0: 点，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我是雨虹。如果让你有一句话邀请大家进入这张专辑吴瑶涛的世界，你会怎么说？
3: 如果用一句话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多听，然后呢就是多想多看，
2: 多听多想多看。
3: 对
2: 对，就是一定要通过这张专辑，就是不仅是听歌，还要看它里面的歌词。
3: 因为其实我写歌喜欢用一些隐喻，或者说可能我会用一些我自己的最内心深处的想法，其实我会把它藏进歌里。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的话呢，我不会直接去跟大家讲，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说不定在歌词中啊，或者说去这个探索的时候，就是多观察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一些这个新的发现。对，
2: 是的，对，就其实每一次听都是一种新的体验，是不是？
3: 对
2: 对，里面藏了很多小惊喜，大家真的要多听多看多感受，真的是这样子。是的，那有没有说想要再推荐几首歌，刚刚没有聊到的歌曲？
3: 刚刚没有聊到的歌曲，
2: 青黄是不是没聊到？
3: 对，青黄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是整张专辑里，我觉得最能表达我自己态度的一首歌，就是其实也算是我最硬气的一首歌。
2: 是的，
3: 就是这首歌，就是我一直想讲的，就是这首歌表达就是青黄勾木，就是虽然说青黄跟勾木它都是脱离了这个树木的这个本源，但是呢，我会一直坚持我自己的初心，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一直就是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初心在走，我其实没有改变。
2: 是的，就是真的听完之后感觉整个人很燃，很有能量的那种感觉，正气满满的一个少年。说到这个东西啊，我又要提到你的《来时路》了。对，在你17岁发布的一个视频，真是火爆全网，那个国。
3: 哦，这首歌真的是，其实算是我就是被大家看到的一首歌。
2: 对，真的听完很受感动。
3: 谢谢。
2: 当时怎么想的，说要发一个这个作品？
3: 哇，因为当时其实就是那个时候17岁嘛，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是文笔最盛的时候。对，然后呢，包括那个时候又看了很多电影，然后包括一些书籍，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一路走来真的都很不容易。然后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又快到国庆了嘛，然后我想着说通过音乐的方式去表达对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赞美之情。
2: 对，
3: 然后我觉得还是想让更多人也能够就是能够更了解我们的历史跟这些文化。
2: 对，因为其实里面视频的剪辑也是别有用心的。
3: 对
2: 对，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来的。
3: 对
2: 对，而且我看到很多官媒里在下面评论。
3: 是，
2: 那你觉得现在再回头看这首歌跟当时的心境有什么不同的？
3: 我觉得其实因为国这首歌其实最后又重新制作了一个版本。
2: 没错。
3: 对，其实就是这两个版本有，其实从听感上跟整体的这个表达上，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2: 是的，
3: 其实就我觉得它其实这两首歌，一个是旧版的国，一个是新版的国。其实新版国它整个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加的这个大气，然后更加的这个
2: 宏伟一点。
3: 对，宏伟一点。这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的这个发展也一样，就是我们其实也是越来越厉害，然后我们这个说的话，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大。
2: 没错，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想要把这首歌做得更好，对，更厉害一些。
2: 对，就其实听完这两个版本也是能感受到你和你的团队真的是在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目共睹的，你的社交平台上其实有一个账号，就是一直是你 你的名字后面会有一个七月的星期七。
3: 对，
2: 我想问，这是你的笔名吗？
3: 哇，这其实是我最早的一个网名。
2: 网名。
3: 对，因为其实我最早是偏幕后的嘛，就是我还是其实不想说以我自己的这个真名，就是跟大家讲，所以我其实就是想着说这个用网名告诉大家。我那个时候也比较这个，就是喜欢神秘一些。
2: 哦，神秘男。
3: 就我比较喜欢神秘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想着说用这个网名，这个大家一听的时候，哎，感觉还挺神秘的。
2: 没错。哎，那其实七月的星期七是不是你的生日？
3: 对。
2: 是的。
3: 其实我出生的那一年其实是刚好是我是七月三十一号出生。
2: 对。
3: 然后我是04年的嘛，然后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六。其实我想着七月星期七它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这个日子，就是它其实是没有的一天，就是其实我想说，就是表达是我其实想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
2: 对，
3: 就是可能我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对，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存在的这个人，就是我是一个凭空出现的一个
2: 宇宙人吗？
3: 也没有。
2: 他们有人说是因为七月星期七才认识你的。
3: 对，其实就像我之前说，很多人其实最早可能是只听我的歌但不知道我是谁。
2: 对，
3: 其实我当时在上第一档节目舞台2023的时候，我还特意问了这个导演，我说能不能就是用这个名字上，我就不用这个我的真名了。然后他说这不太好吧，这个别人他们都用真名，就你一个用网名的话，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对对对。然后我说那好像也是。所以吴耀涛这个名字就是通过这个节目才被越来越多人认识。
2: 没错，其实吴耀涛也是在舞台2023的那首歌。
3: 对对对对对。
2: 叫什么名字，考考你。
3: 最早出来的吗？
2: 2023是那个四个字的吧，那个
3: 牧野荒原。
2: 对，
3: 牧野荒原。牧野荒原。
2: 对，这首歌听完真的也是很感动。
3: 哇，真的是。
2: 对，就其实回想一下你的来时路，真的是有很多，就大家当时还可能不认识你，初出茅庐状态的你，但是你当时已经被很多人发现了。
3: 对，我觉得就是就跟我这个现在一样，就是我觉得好的作品不怕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只要用心去做自己的音乐，就是总会有一天会被别人发现的。
2: 是的。
3: 所以呢，我其实我自己的心态就是说，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就是我其实不着急的，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会被越来越多人听见。
2: 没错，真的是怎么说呢，金子总会发光。
3: 对
2: 对，在你当时可能初出茅庐的阶段，就已经因为你的自己的实力，自己的音乐实力被大家所认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大的一个认可。对，而且到现在一步步走过来，又出了我们首张的同名专辑给大家。对，真的是回看你的来时路，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子。那真的是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的最后给大家送出一句话吧。
3: 送出一句话，
2: 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3: 我觉得呢，这个送出一句话，我其实还是想送出天天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要保持好的这个情绪，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天天开心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开心，要让自己每天心情都很好。对，这也是我对大家的一个祝福。
2: 对，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天天开心，万事顺遂，好不好？
3: 对，
2: 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到来自 Babyface Loneliness。

据说人呐、啊，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继续来听到一首《喜欢你》，来自于邓紫棋。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8:14。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会呼吸的痛》。

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马上听到的是 New York So Sick。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专辑《寻找》，周杰伦当中的主题曲《清新小品》的一个曲风，说明了失去相爱的感觉就像是断了的弦。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7，苏慧伦告诉我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听到一首怎么了，来自于周华健。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阳，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份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更不能输了心情。来听到伍思凯演唱的这首歌叫《你爱谁》。

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悲观绝望的时候，导火索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打翻了水杯，找不到急用的东西，迷路，生病，像一根刺扎破了心里面积攒的疲惫的那个气球，然后委屈就四散开来，连呼吸都会觉得累，那就大哭一场，大吃一顿，或者大醉一回，总有办法去排解，千万不要放任自己的任何不快乐。继续来分享一首《野孩子》，来自于子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方大同以及薛凯琪所带来的复刻回忆。

情如火，婚姻似水，火很炙热，但是一不小心就会烧干了彼此。水没有大风大浪，却可以细水长流。我希望彼此相爱的我们能够保持火的炙热，而且细水长流。因为爱情，所以婚姻。每一天睁开眼，每一次看到你，都会拥有第一次的那种心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爱下去。来，听到这首歌 Jam It's Amazing。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生命是一个叠加和积累的过程，并不在于一时一刻一成一池的得到。哪怕说你天资过人，只要

0: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
1: 送上李琦的《思念如线》。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来听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帆帆。

久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继续来送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来自于那英。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继续来分享。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
4: FM。那现在已经是23:14。来听到草蜢的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趁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继续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陈爱芬。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Asian FM，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渊。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还有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胡夏《同桌的你》。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继续来听到这首光辉岁月，来自于

朋友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送上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凉凉。

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0: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一首歌真的不能唱出太多的这个内涵，可是呢，一首歌它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三分钟去描述一个男人，当然是不可能尽情的去述说。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继续来送上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现在时间1:14。继续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失魂记》。

有很多人可能会曾经有过异地恋，可能呢你都会发现说，因为异地恋你去到过一个以前并不是你生长的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完全是因为那个人，所以你对他有依恋。可是呢，当这个关系结束，你突然会回想起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说那个城市跟一个人的连接会不免有一些唏嘘。继续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很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这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听到我们来自于许巍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1:44，我们听到的是光良就叫我孩子。

有一些事情当你们没有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蛮严重的，很怕呢遇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呢，有一些结果如果已经承受过，然后再回来想想，回头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同是香港呢的艺人，那同时呢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出道的艺人，当然呢就会惺惺相惜。就比如说你在十二道锋味当中。

很多时候谈恋爱啊，我们总是会把对方放到对立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较劲，或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在乎他，所以呢会放大他身上的一切，而那些呢他身上跟我们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反倒呢就会成为我们呢常常会去抵抗的事物。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肩并肩，而不是呢站在对立面。听到的是刘若英的这首《熊》。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分享这首《长安长安》，来自于黄绮珊。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是一种呢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而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事，来自于许巍。

0: 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很多人会发现说，现在呢，网络媒体哦，网络平台真的是非常的强势。当然，这些平台也是需要明星的，明星呢，永远在不同的时代，总是会有不同的平台。

公益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大家如果说能够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当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公益的项目，当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些举手之劳。那对于明星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明星的地位更让他们呢应该有一些责任去代言，或者说去呼吁大家来做公益，分享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龚之仪的明知我爱你。

0: 心灵之窗啊，或者说打开关上窗户去，哎，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人开放或者是关闭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或许呢，那一个窗户你想关也关不上。来听到《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3: 在蓝色海上飘。
2: 刚才听到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周华健，《送你回家》。接下来，邢天素以匠人的态度，借助精雕细琢的工艺，去寻找生活中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送上郭采洁所带来的爆炸的沉默。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6，美丽的心情需要用心的来呵护和体会。电波中每天的同一时间，可以来和老歌有个不变之约。

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样一瞬间就可以。接下来听到汪苏泷的《慢慢懂》。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剧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听到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这首《晴雪》来自黄莺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

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接下来听到周兴哲所带来的《想回到那一天》。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能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好像还没有哪一首歌能够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这样，将爱情唱得如此的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期盼。

我们的一生中总是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在这些诱惑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欲望。但是身生为人，必须要学会的就是跟内心的这些欲望和平共处，必须做到别让欲望吞噬了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听到一首《爱情有什么道理》，来自于莫文蔚。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这首歌是你熟悉的吗？分享许茹芸，你是最爱。

们老了就一起去南方的小镇生活，养一只小狗，发呆到日落，每天走一遍同一条小街，院子里随着季节变化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手腕上戴着年轻时你送我的链子，心里住着我们因为每件小事笑出皱纹的样子。来听听这首金小九醒何处。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相见恨晚》，来自于彭佳慧。

情里没有值不值得，只在乎曾经拥有。如此的率性，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这样呢？失恋的时候没有人陪伴，那至少还有情歌可以听，还可以用眼泪来哭泣，还是会继续选择未来的生活，因为那个人不会永远的坐在那里等你出现。接下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一次就好。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听到刘畊宏的情话。

爱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做一些研究呢？我把真爱分成两个部分，有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加在一起变成了真爱。真爱是哪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呢？一个叫做情绪恋爱，还有一个叫做理性恋爱。这两种恋爱全部都存在的时候，才叫真爱。接下来送上周辉的《我看见的世界》。

0: 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张靓颖所带来的《我们说好的》。

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齐秦的《往事随风》是一首痴心的暖情歌，往事随风像是放弃忘记，满篇都是让你离开我一个人爱下。

0: 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送上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莎，一首《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

0: 亮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依旧在路上，继续带你来听 Twins， 一个熟悉的声线。

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5:45。来听到这首《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何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用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束缚自己。年龄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去难为自己。人生需要规划，但是意外总会到达。与其强求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不如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要听从新的方向去做到最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些年住在你邻家的女孩，如今她都去了哪里？你有多久没有见到过她呢？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行亮带来的一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带你回顾那样一段青春，重回那段青春往事。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一首《白色球鞋》，来自于陈奕迅。

今天看到了一个老故事，这故事曾经看过无数遍，但是现在再看的话和以前的心境真的不太一样了。有一个老人呢，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是什么感觉。孩子说，有一些累。老人说，那试着再用力一点。孩子说，更累了，有一些憋气。老人说，那你就放开他。孩子长出一口气，轻松多了。老人说，当你感觉到累的时候，当你攥得越来越紧的时候，放了它就释然许多。多简单的道理，放手才能轻松。不过呢，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真的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想要让自己放手，你总会找出来千千万万的理由告诉自己说不行，一定不能够放手。有些东西啊，你现在放下了，或许能够收获更好的呢。素上忘记它，来自于王若琳。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那现在时间是6:14。想想看，其实人的一生只有一次，就算过得不快乐或者悲伤的话，人生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是吧？每个人的人生呢，其实都只有一次，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得继续活下去啊。

了此时此刻，睁大自己的眼睛。如果你在开车的话，更是要这样，打起100%的精神。原来呢，我有着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开车的时候呢，要一边打电话，一边发短信，还有一边玩电脑。想想看啊，一心三用，四用，对，还有一颗心是在开车的。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发生了车祸，那辆车当场就报废了。不过人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后来呢，他在开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然后呢不发短信不打电话了。咱们别像他一样，这个吃一堑才长一智，多多借鉴一下他的经验吧。继续来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一生爱你一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会说话的哑巴。

的时候，嘉伦来给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哎，看屏幕看久了，已经戴上了眼镜呢？眼镜戴久了，有一些小螺丝特别容易松动，怎么办？我告诉你，眼镜镜框的螺丝松了，先拧紧，然后在螺丝上蘸一点指甲油，让它自然风干，把味道去掉，那么螺丝就没有那么容易松动了。为你带来的是容祖儿的隐形情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 GS， 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刚才听歌的时候想起了三毛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过去，明天个人又将各奔前程，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会过去，像那些花，那些流水。继续来送上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hengdu，
1: 越听
2: 越青春。

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越来越多的朋友出去旅行，他会选择自由行了，因为行程不会那么的赶，而可以由自己来完全自由的支配时间呢，也是一大优势。所以对于那些想要去享受当地的生活，去融入当地的生活的朋友，选择就是自由行，去自己做攻略，然后自己来安排时间，是一件特别不错的事情。继续来送上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

看到国外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跟奇奇怪怪的比赛，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烂番茄节，就是全整条街全部都是被番茄就是笼罩，然后大家就跳到像是一个被番茄汁然后所有的生番茄淹没了的泳池里面，你去肆意的狂欢，反正身上就全部都是番茄泥啦。虽然很脏，但是我看就是视频里的人也玩得很开心。接下来我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0: 弦。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如果是有伴侣的话，相信也会好好的来安排一下这一天的行程。当然有些人会跟我说街上的人也很多，倒不如就把这一天当成平常天一样来对待，其他的日子再过特殊的情人节不好吗？

0: 我发现年纪大一点呢，还真的是还挺现行的。就是我最近常常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开门不拿钥匙，而是拿着车的那个车钥匙遥控器对着门口一顿按，然后想说门怎么还不打开呢，后来才反应过来说，哦，这不是在开车，是在开家里的门。
1: 听到王杰所带来的他的背影，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7:45，继续来听到这首《勉强》，来自于胡夏。

以前我好像说过一个新闻，是在新加坡的机场嘛，他们有一个装置，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装置闻到各个国家不同的属于他们独有的味道。现在的黑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也许未来在某一天你就真的可以通过互联网来闻到某一种味道，就好像你吃了这样东西一样。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那一夜。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